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郑智化《水手》这首歌呢，是由郑智化作词作曲。这首歌呢，是郑智化在浴缸当中写成的一首歌。他喜欢泡澡，泡澡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思考和想法。郑智化想象自己坐在船当中，然后看到没有波浪的海，他觉得很可怕，感觉他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力量。之后郑智化想象自己又在船上看到了很多的水手，水手的顽强生命力让他很感动。郑智化也是在一边泡澡一边把脑海当中呀这些画面串联起来，创作了《水手》这首歌，分享到这首经典老歌《水手》。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是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个人的第五张专辑当中，由音乐人周杰伦谱曲，方文山作词。这首歌在当年也收获了很不错的成绩，《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

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陈绮贞的一首歌《喜欢你现在的样子》。说到陈绮贞，很多的朋友还是觉得非常熟悉的，毕竟她唱过很多熟悉的经典歌曲，给观众和歌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凭借自己独特的歌曲风格和个人特色，获得了大众和市场的认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最初听到的呢是蔡健雅的版本，后来陈绮贞的版本，因为太喜欢这首歌曲的歌词，我们再次在节目当中一块来分享到这首歌。

水中花谭咏麟1988年演唱的一首歌，在香港及大陆地区获得了很大的反响。曾经在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他唱了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由于春节联欢晚会只能唱普通话版，而且歌曲等方面不能太过于开放，所以呢，当时谭咏麟是西装笔。

谭咏麟有很多经典的歌曲，一生中最爱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粤语歌，向雪怀作词，伍思凯作曲，收录在谭咏麟1991年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神话1991》当中。这首歌也是1992年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一生中最爱算得上是校长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有国语版还有粤语版，后来也是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一生中最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穿过，曹方的创作歌曲干净、简洁、神秘又精致，结合了他绘画方面的造诣，赋予歌曲更多生动的表现力和画面感。当然，也拥有他自己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在音乐当中诉说着往事，有着对生活的感知，牵引听者的心。住在春天，记得孩子那句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

你的婚礼有一首主题曲叫做不遗憾，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深情演唱，也是继不再见不将就不说之后，李荣浩不系列的情歌再添了一首深情佳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曲不遗憾，李荣浩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娓娓道来，唱出了两个人数十年不变的刻苦深情。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可能很多九零后第一次听到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任贤齐演唱的版本，但其实这首歌呢是老歌手赵传的代表作。赵传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他应该是我们曾经喜欢的那些歌手的前辈吧。《我是一只小小鸟》李宗盛作词作曲，赵传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赵传19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这首歌也是李宗盛专门写给好朋友赵传的。赵传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并没有想去鼓励谁，因为外貌的原因，他从小到大一直不被关注，因此在唱歌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学习

莫蔚的《广岛之恋》是由张洪亮作词作曲，莫蔚和张洪亮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莫蔚1997年发行的专辑《做自己》当中。张洪亮在纽约求学的时候，为了纪念自己和一个加拿大女孩短暂的异国恋情，写下了这首歌。当时呢，他在上电影课，恰巧看到了电影《广岛之恋》，因为其讲述的故事与自己所作歌曲都是在纪念一段异国恋情，所以呢，就用《广岛之恋》作为这首歌曲的名字。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不爱我，杨立德填词，陈小霞作曲，收录在1997年莫蔚发行的专辑《To Be 做自己》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别忘了爱自己》的主题曲。他不爱我这首歌或许可以被评为最佳失恋歌曲，歌词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他不爱我。曾经莫蔚在演唱会上也是带泪唱完这首歌。他不爱我是莫蔚在魔岩唱片滚石时期与阴天齐名的经典单曲，也是很多人在 KTV 当中的拿手曲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莫蔚用心来唱，我们可以用心来感受的这首歌，叫做《他不爱我》。

雷可以说是新生代民谣歌手当中的先锋了，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赵雷很多的歌，比如说吉姆餐厅、成都、理想、我们的时光等等。今天分享到的这首歌《少年锦时》，赵雷的一首原创歌曲，收录在赵雷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当中。吉姆餐厅也是赵雷自2011年发行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3年的漫长沉淀发布的第二张专辑，唱出了每个人的心声，歌词朴实无华，像娓娓道来的小时候写的呆萌的日记，配上了悠扬朴素的旋律，让人心动，仿佛回到少年时光。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过海来看你，台湾著名音乐人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这首歌呢是李宗盛给娃娃所写的，后来李宗盛呢放进了自己的专辑当中。我们还听过有周华健的版本，金志娟的版本当然也听过，不过这首歌真的有好多的版本。李明祥曾经也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演唱过这首歌，粗略的统计下不下有30多名的著名歌手都演唱过这首歌，还有邰正宵的版本也非常的好听。这首歌呢也被改编成英文歌词，也别有一番新意和味道，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把这些版本搜索来听一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分享到娃娃带来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的歌喉跟歌神张学友出奇的相似，比如说之前我们有分享过一首歌《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还有郑中基的经典歌曲《无赖》等等。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首歌《时间、地点、人物》，出自他1998年同名专辑的第一首歌，也是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难唱度呀非常的高，可以说除了张学友，几乎没有人可以唱得这样的完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郑中基带。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碧晨的一首歌《星空剪影》，很特别的一首歌，很温柔。夜晚拥有星星，云朵拥有雨滴，一张口呢就能听出是张碧晨的声音，跟原版青春活力的高浓度甜汁不同，柔情似水的半糖都包裹在清澈的嗓音当中，这才是成年人的版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星空》。

莫蔚的电台情歌，莫蔚耳熟能详的歌非常的多，剩下的果实，如果没有你，寂寞的恋人，坚强的理由等等，很多朋友都知道他的歌词大多是来自于最懂女人心的姚谦老师。姚谦的作词从来都是用浅显的文字表达出最浓的情意，拥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量，不得不佩服作词人非常的厉害。电台情歌收录在1997年莫蔚推出的首张国语唱片《做自己》当中，这张专辑在当时呀就卖了80多万张，销售量在当时竞争激烈的唱片年代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

贝加尔湖畔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李健2011年发行的专辑《依然》当中。这首歌曾经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李健去到贝加尔湖畔，然后有感而发创作出来的一首歌。这是一首空灵悠扬的歌曲，俄罗斯风格的民谣曲风，加上李健温暖的声音，也将听者带入到贝加尔湖畔的美景，置身于浪漫的故事当中。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会刮台风？
3: 为什么南方总是刮台风？台风的威力太大了，它是从哪里来的呀？
2: 台风是很可怕的大风暴，有时候风速会达到1秒60米，就像小汽车一样快，而且台风的范围也非常广，常常台风一来就会波及我们国家好几个省。台风的威力确实太大了，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是灾难。为什么南方总是刮台风呢？因为台风是从海洋上来的。我国的南方，确切说是东南方，临着太平洋。在夏天，阳光强烈，热带海洋的海面温度会升高，大量的热空气和水汽不断上升，形成很多很多的积雨云。你还记得积雨云吗？
3: 像山一样的云。
2: 对了，热气升高了，冷空气呢就过来做补充，因为我们的地球还在不停地自转，所以就会有惯性，这些空气也会跟着旋转，形成一个漩涡，这就是气旋。等云中的水汽凝结成雨滴，又会放出很多的热量，加快低层空气上升的速度，使海面的气压变得更低，空气流动得更加迅速。当风的威力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就成为了台风。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流年是王菲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最早收录在王菲201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也是王菲2010到2012亚洲巡唱的固定曲目。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王菲的生活，王菲坦言一切的创作来自情绪，有了女儿之后，所以生活上有了改变，都一定会影响自身的情绪。整首歌通过王菲精灵般的嗓音道出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和情感表达，分享到这首歌。

尤其是在曾经的香港电影当中，也许你看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名称不是很熟悉，但是听到这个旋律的话还是特别的熟悉的。这首歌呢是由简宁作词，陈静心作曲，刘晓慧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 In Your Dreams 当中。这首歌也有国语版，但是没有粤语版经典，国语版叫做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分享到这首歌《初恋情人》，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欢。
1: 继续帮你挑到光良，不会分离。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青峰他帮张韶涵写过的歌，包括最近好吗、蓝眼睛，还有刚才的有形的翅膀。那写到刚才这首有形的翅膀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加亲密，基本上已经是两个人灵魂的一次重合了。这首歌既是吴青峰也是张韶涵，那这首有形的翅膀跟曾经那首隐形的翅膀比，其实角度有一点不太一样。隐形的翅膀是唱给别人的，刚才这首是为自己而唱。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贪小失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因贪图小利而造成重大的损失。这则成语来源于北朝刘著写的《新论》中《贪爱》这一篇。书中说，战国的时候，蜀国物产丰富，四周环山，形势险要，国家比较安定，但是蜀侯却非常的昏庸而又贪财。秦惠文王早就

继续要帮你挑到，就是林一峰，他发行过一张翻唱的专辑，这张翻唱的专辑里面是把这些老歌重新的进行填词，所以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这些老歌对于他来说不是基础，而是一种灵感，尽管说他们之间有着相似的旋律，但是情怀还是属于林一峰的。这首歌是《双城记》。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男孩地带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过一张专辑叫 Brother， 这张专辑你不用听，只是看封面就会让人伤感，因为五人组合封面上只有四个人的头像 Steven 跟我们永别了。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轩，他这首歌《香格里拉》是他的好朋友黄玠的创作，在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有才华的人啜泣金光闪闪的讲座，但有才华真的不一定需要靠讲座来肯定，但如果说有个讲座来肯定的话，的确是容易被大众所注意啊。他唱完了这首歌之后，再发了《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入围了金曲奖，果然就没有拿到金光闪闪的讲座。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其实早在2006年的时候，韦礼安就在一个音乐网站上 Street Voice 上传自己的作品，像他的《慢慢等》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率先的听到了。那后来福茂唱片把他签下来之后，在发行他的第一张大碟之前呢，是有一张创作 EP 的，这里面就收了《慢慢等》还有刚才的《好天气》，而这两首歌都是用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录的，用现场乐团收音的方式 One Take 一气呵成。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会刮台风？
4: 为什么南方总是刮台风？台风的威力太大了，它是从哪里来的呀？
3: 台风是很可怕的大风暴，有时候风速会达到1秒60米，就像小汽车一样快，而且台风的范围也非常广。常常台风一来，就会波及我们国家好几个省。台风的威力确实太大了，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是灾难。为什么南方总是刮台风呢？因为台风是从海洋上来的。我国的南方，确切说是东南方，临着太平洋。在夏天，阳光强烈，热带海洋的海面温度会升高，大量的热空气和水汽不断上升，形成很多很多的积雨云。你还记得积雨云吗？
4: 像山一样的云。
3: 对了，热气升高了，冷空气呢就过来做补充，因为我们的地球还在不停地自转，所以就会有惯性，这些空气也会跟着旋转，形成一个漩涡，这就是气旋。等云中的水汽凝结成雨滴，又会放出很多的热量，加快低层空气上升的速度，使海面的气压变得更低，空气流动得更加迅速。当风的威力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就成为了台风。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薛之谦因参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出道，之后发行了首张个人原创专辑《薛之谦》。虽然凭借歌曲《认真的学》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却没有彻底火起来。直到9年后，薛之谦发行了 EP《绅士》，凭借其中的歌曲《演员》获得了全球中文音乐榜冠军，从此被广泛熟知。

有人说李文豪是音乐圈最抠的人，因为他做音乐只花电费，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弄的。作词李文豪，作曲李文豪，编曲李文豪，制作人李文豪，吉他李文豪，贝斯李文豪，和声李文豪。李文豪这么全能，完全是因为他在成为歌手以前是一个幕后音乐人。初二就辍学的李文豪在十几岁就开始做音乐了，二十岁给范逸臣写歌，二十三岁就和赵薇、陈坤合作，直到2013年才发行了他自己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模特》。拥有丰富音乐制作经验的他，专辑一经发行就受到了极高的好评，主打歌《李白》更是让他成功跃入人们视线，迅速被认可。

张碧晨原本是在韩国的女子组合出道的，但是出道之后呢并没有大红大紫。在家里的要求下，张碧晨回国，恰逢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开赛，张碧晨参加了比赛，凭借出色的唱功和个人能力斩获当季冠军。赛后张碧晨就签约了梦想，当然在国内正式出道。她演唱的《年轮》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被人广泛熟知。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周深是与张碧晨同届参加好声音的选手，只是周深没有张碧晨走得远，在与李维竞争晋级位的时候惜败告别舞台。但这并不是周深音乐道路的结束，而是真正的开始。由于周深的嗓音独特，让他被知名音乐人挖掘，自掏腰包给他出专辑，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歌曲拿出。16年，周深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献唱印象曲《大鱼》，空灵清澈的声音直接将这首歌曲唱到了人们的心里，也让他被人们记住，让他彻底的重拾了信心，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最近呢，盖参加了多档音乐节目，从上半年的《我是唱作人》到现在的《中国新说唱》，盖的呼声一直很高。当初呢，盖就是在中国有嘻哈冠军争夺赛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方言说唱作品《重庆魂》，表达了他对家乡重庆的骄傲之情，燃爆全场，彻底让人记住了这个说着"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的刺头大男孩。

贵阳出生的女孩陈丽从小就喜欢音乐，高中开始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大学呢虽然学的是行政管理，但是内心仍然对音乐有着向往，于是呢自己组成了一个乐队。之后呢陈丽退出乐队开始单飞，次年呢发行了首张的个人音乐专辑《如也》，其中收录的《易燃易爆炸》让她获得了网易原创榜第78期榜单冠军，这首歌也被多次翻唱，随着这首歌陈丽也火了起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贪小失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因贪图小利而造成重大的损失。这则成语来源于北朝刘著写的《新论》中《贪爱》这一篇。书中说，战国的时候，蜀国物产丰富，四周环山，形势险要，国家比较安定，但是蜀侯却非常的昏庸而又贪财。秦惠文王早就想吞并他，只是由于到蜀国去的道路太艰险了，晋蜀的军队总是半途而废。惠文王多次让近臣出主意，究竟怎样才能灭掉蜀国。后来有人献了一条计谋，针对蜀侯贪财，命石匠把大石头凿成石牛，牛身雕空，从牛后塞进一些金箔，称它为牛粪之金，扬言要把这些石牛作为晋蜀的礼物赠送给蜀侯。蜀侯中计后设法进入蜀国。惠文王觉得这是一条妙计，马上下令实施，要不了多少时日，一批石牛就雕成了。又过了不久，这个消息传到了蜀国。蜀侯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一心等待秦国把石牛送来。过了几天，惠文王派的使者来到了蜀国，使者向蜀侯表示，秦王愿意与蜀国永久和好，为了表示情谊，愿将产金的石牛赠送给蜀侯。蜀侯忙问石牛何时能运来，秦使表示，晋蜀山涧险峻，道路不通，至少得1年半载才能运到。蜀侯急于取得石牛，表示马上派民工开山填谷，铺筑道路，迎接石牛。事后，蜀国的大臣们劝谏蜀侯说，秦是虎狼之国，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石牛送给蜀国，一定要提高警惕，切不可轻举妄动啊。但蜀侯财迷心切，一点也不听大臣们的忠告，征集数万民夫加紧开凿山道。惠文王得到蜀侯征调民夫开山筑道的消息后，组织精兵以运送石牛为名向蜀国进发。

等到蜀国的民夫把晋蜀的道路修好，秦国的大军也跟在石牛后面开进蜀国来了。就这样，惠文王施用了石牛的妙计，吞并了蜀国。后来人们嘲笑蜀侯说，为了贪图小利，结果失掉了大利。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从《明日之子》冠军出道的毛不易，在比赛期间共演唱了14首歌，其中呢《消愁》播放量24小时破千万，首周破亿，并且在酷狗单曲热销榜当中蝉联3个月冠军。凭借该曲呢，毛不易获得了2017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音乐年度之星的奖项。第二年呢，又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

邓紫棋在16年出道，19岁就能在香港红馆举办五场个人演唱会。也是同一年，邓紫棋失恋了，感情上的失落，工作上的压力，让邓紫棋选择了暂时的逃避。她买了机票去美国散心。在纽约的街头，邓紫棋看到了小丑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邓紫棋想到的是，泡泡虽美，可一碰就破，就像谎言，美丽却脆弱，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就这样，邓紫棋写下了《泡沫》这首歌，收录在她次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并凭借着这首歌荣获到了全球华语歌曲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被众人熟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被称为香港的第一代歌神，被罗文称赞，连张学友都说，有林子祥在的地方不要叫我歌神。林子祥是最早一批的粤语流行歌手，是很少见的能在低中高三个音区都很擅长的人。他的气息很稳，声音通透，咬字铿锵，发音准确，穿透力又强，高音时嗓音发声也比较呛。林子祥的风格也不受局限，从深情柔美到激昂豪迈，他都能唱，善于以情代声。中低音区醇厚沉稳，高音区几乎也不用假音，而以他强大的气息和爆发力，用独特的弹射式吐字方式，唱出一种极具男性气概的高音。

曾经在现场，林子祥演唱全程无耳返，轮到张国荣接唱的时候直接破音了，谭咏麟和李克勤都不敢接话筒。林子祥的歌曲甚少有人能够翻唱出原来的感觉，比如男儿当自强，虽然也有人翻唱过，但是却从来没有谁能够唱出林子祥的那种激昂和热血。

很多人选择去翻唱或者是模仿林子祥的感觉去唱歌，但是呢，很难能够把他的那种温柔和深情，甚至是充满激昂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林子祥实在是难以模仿的歌手之一了。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伍佰是台湾的摇滚教父，自己成立摇滚乐团，还在乐团当中担任主唱以及主音吉他手，自己创作歌曲，曾经为多位歌手创作制作过音乐。因为他的乐团演出呢，在台湾成功掀起了摇滚乐团现场演出以及新台语歌的风潮。

伍佰的嗓音比较直白，发音也不是很标准，还带着一些沧桑，乍一听呢，甚至觉得难以欣赏，难以接受。还有人说他土，但实际上呢，他的嗓音很有特点，还是那种难以模仿的特点。伍佰的嗓音和他的歌曲风格非常的相匹配。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伍佰经常自己编曲、作曲、填词，这样也就更好的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情绪，并表现出来。

500的演唱会上，他卖力又投入的演唱，完全唱出了歌曲当中很多拥有沧桑味道的一面，而且立体感十足。

0: 细作，毫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吴青峰的嗓音很独特，是和伍佰不同的另一种独特。吴青峰与伍佰一样都是台湾人，但是他和伍佰是两种风格的歌手。伍佰呢唱摇滚，吴青峰呢唱的是流行，而且吴青峰的歌曲风格都是小清新类型的，更甜更轻松，有一种阳光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情歌》了，从词到曲都是吴青峰自己创作的。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的时间和轻声交错的城堡。这样温柔的歌词和轻缓的旋律，配合着吴青峰软软的嗓音，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了。吴青峰的真假音转换也是非常厉害的，既可以唱出像笛子一般清亮的声音，又可以立刻无缝衔接滑到有些低哑的音色里。

别人的真假音转换是为了唱高音区，吴青峰的假音却是为了低音。不管是哪一种音域，他都能够驾驭得非常好，这一点就很难被模仿，也被称为最难被模仿的四大歌手之一了。

0: 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中国好声音出来的周深，从第一次站到舞台上就让所有人震惊了。在导师转过身来之前，四人都认为台上应该是一位女生。周深的嗓音非常的独特，而且完全是因为变声期的缘故，一直没有到来的变声期让他的声音永远的停留在了童声阶段。周深的声线呢，听起来非常的细腻，和女生一样，甚至一度让周深感到非常的自卑，那个时候经常会受到歧视。好在后来他顶住了这些压力，将自己独特的嗓音让更多的人听到了。

周深的声音更加的干净透彻，可塑性非常强，可以说唱热血激昂的歌曲瞬间将情绪拉至最高，也可以唱轻柔低缓的歌曲让人感觉到治愈，比如亲爱的旅人啊，大鱼和来不及勇敢等等，这样的周深实在是难以被模仿。

0: 心跳交换你。
1: Roar 是 Katy Perry 写给自己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为了治疗他的情伤而创作的。 Roar 是美国流行女歌手水果姐 Katy Perry 演唱的一首强力流行乐歌曲。这首歌呢歌颂了一个女权主义，并且呢最终延续到了水果姐的商业成绩的辉煌，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榜三周后便登上了冠军之位。

0: 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会刮台风？
3: 为什么南方总是刮台风？台风的威力太大了，它是从哪里来的呀？
2: 台风是很可怕的大风暴，有时候风速会达到1秒60米，就像小汽车一样快，而且台风的范围也非常广。常常台风一来，就会波及我们国家好几个省。台风的威力确实太大了，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是灾难。为什么南方总是刮台风呢？因为台风是从海洋上来的。我国的南方，确切说是东南方，临着太平洋。在夏天，阳光强烈，热带海洋的海面温度会升高，大量的热空气和水汽不断上升，形成很多很多的积雨云。你还记得积雨云吗？
3: 像山一样的云。
2: 对了，热气升高了，冷空气呢就过来做补充，因为我们的地球还在不停地自转，所以就会有惯性，这些空气也会跟着旋转，形成一个漩涡，这就是气旋。等云中的水汽凝结成雨滴，又会放出很多的热量，加快低层空气上升的速度，使海面的气压变得更低，空气流动得更加迅速。当风的威力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就成为了台风。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美国女歌手 Taylor Swift Shake It Off 火遍全球，这首歌呢分别在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波兰和匈牙利这五个地区的音乐排行榜拿下冠军，并于2014年9月6号位居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第一名。这首歌呢也是美美从一名乡村歌手转型为流行歌手的最好证明了。

国摇滚乐队魔力红的 Sugar 成为了很多人婚礼的背景音乐。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很有创意啊，在 MV 当中呢，由亚当莱文领衔的乐队突袭各种婚礼现场。当白幕落下，音乐响起，新郎新娘以及现场宾客都开始沸腾的时候，随着歌声尽情的舞动，来听到这首 Maroon 5的 Sugar。

Sorry 是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的第二支冠军单曲了。这首歌呢是表达了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一时刻，突然之间意识到了自己犯到的一个错误，并下定决心向对方道歉，承认错误时的感想。 Justin Bieber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后便觉得如获至宝。年少成名的 Justin Bieber 如今呢也是走入到了婚姻的殿堂，他是一代人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

0: 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贪小失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因贪图小利而造成重大的损失。这则成语来源于北朝刘著写的《新论》中《贪爱》这一篇。书中说，战国的时候，蜀国物产丰富，四周环山，形势险要，国家比较安定，但是蜀侯却非常的昏庸而又贪财。秦惠文王早就想吞并他，只是由于到蜀国去的道路太艰险了，晋蜀的军队总是半途而废。惠文王多次让晋臣出主意，究竟怎样才能灭掉蜀国。后来有人献了一条计谋，针对蜀侯贪财，命石匠把大石头凿成石牛，牛身雕空，从牛后塞进一些金箔，称它为牛粪之金，扬言要把这些石牛作为晋蜀的礼物赠送给蜀侯。蜀侯中计后设法进入蜀国。惠文王觉得这是一条妙计，马上下令实施。要不了多少时日，一批石牛就雕成了。又过了不久，这个消息传到了蜀国。蜀侯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一心等待秦国把石牛送来。过了几天，惠文王派的使者来到了蜀国。使者向蜀侯表示，秦王愿意与蜀国永久和好，为了表示情谊，愿将产金的石牛赠送给蜀侯。蜀侯忙问石牛何时能运来。秦使表示，晋蜀山涧险峻，道路不通，至少得1年半载才能运到。蜀侯急于取得石牛，表示马上派民工开山填谷，铺筑道路迎接石牛。事后蜀国的大臣们劝谏蜀侯说，秦是虎狼之国，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石牛送给蜀国，一定要提高警惕，切不可轻举妄动啊。但蜀侯财迷心切，一点也不听大臣们的忠告，征集数万民夫加紧开凿山道。惠文王得到蜀侯征调民夫开山筑道的消息后，组织精兵，以运送石牛为名向蜀国进发。等到蜀国的民夫把晋蜀的道路修好，秦国的大军也跟在石牛后面开进蜀国来了。就这样，惠文王施用了石牛的妙计，吞并了蜀国。后来人们嘲笑蜀侯说，为了贪图小利，结果失掉了大利。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

0: 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更高级。
2: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立刻音乐。歌声铿锵有力，对感情掷地有声。那下面听到这首歌呢，艾丽姐、瑞奇·马丁都唱过，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麦姐的麦当娜。哈哈，艾丽姐把这首歌唱得很甜，那瑞奇·马丁呢唱得很有力量，但是麦姐的演绎当中有一种淡淡的离愁，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True Blue 是麦当娜的第三张专辑，是她商业上最为成功的专辑之一。这张专辑全球销量呢已经达到了1700万张，曾经在28个国家成为冠军专辑，获得无数的流行音乐奖项。那专辑当中有五首单曲都成为了英美各国专辑榜的热门金曲，其中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 Lales La Bonita 都是麦当娜的绝对代表作。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未圆复远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

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姻缘渐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Nila J 是来自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美国歌手啊，词曲作者、说唱歌手和一位舞蹈家。Mila 的嗓音辨识度还是蛮高的啊，建议可以刷一下他的专辑，不会太让你失望的啊。Mila J, Me and You. Just me.

如果把 Justin Bieber 的大热单曲啊 What Do You Mean 扔回上世纪80年代回炉重造，你会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首歌依然会爆红吗？就我听这首歌就是这种感觉，莫名觉得非常的好听，怎么办哈？那这个复古风就很有感觉了，而且呢建议大家用浴室音效来听一下这首，爽到飞起，就一个80年代那个 remix 的感觉来感受一下啊。这首歌的混音呢来自 Tronic Box， 是一位加拿大的音乐创作人。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这首非常特别的 What Do You Mean It's 1985，来自 Justin Bieber 的原唱以及 Tronic Box 的混音版本。

脑袋里的画面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80年代舞池里面去跟着这首歌慢摇的潮哥潮姐啊，还是这种 feel 比较带感啊，可能怎么说呢，年纪到这儿了，接受不了新鲜玩意儿了，会觉得以前的东西就怎么那么的好听。好，一起来听一下，来自 Might Be Danny 混音 Everyday。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下面听到这首歌，节奏好的不要不要的啊！随着歌曲缓缓摇摆，完完全全沦陷在色气满满的旋律里，充满了慵懒和幻想。来自 Her Union。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下面来听到的一支台湾乐团，成立于2017年，不插电的民谣风格来凸显最原始的这种情感表现。作品厉害，技术一流，主唱唱功超凡，岂有不红之理。来听一下理想混蛋夏夜烟火。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为什么会刮台风？
6: 为什么南方总是刮台风？台风的威力太大了，它是从哪里来的呀？
5: 台风是很可怕的大风暴，有时候风速会达到一秒6。

0: 60米，就像小汽车一样快，而且台风的范围也非常广。常常台风一来，就会波及我们国家好几个省。台风的威力确实太大了，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是灾难。为什么南方总是刮台风呢？因为台风是从海洋上来的。我国的南方，确切说是东南方，临着太平洋。在夏天，阳光强烈，热带海洋的海面温度会升高，大量的热空气和水汽不断上升，形成很多很多的积雨云。你还记得积雨云吗？
1: 像山一样的云。
0: 对了，热气升高了，冷空气呢就过来做补充，因为我们的地球还在不停地自转，所以就会有惯性，这些空气也会跟着旋转，形成一个漩涡，这就是气旋。等云中的水汽凝结成雨滴，又会放出很多的热量，加快低层空气上升的速度，使海面的气压变得更低，空气流动得更加迅速。当风的威力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就成为了台风。

下面来听到这首歌，你会感觉像是走进一家营业当中，哎，却寥寥几个人的酒吧。那几束带着困意的绵绵的聚光灯下呢，坐着一位高高瘦瘦的女生，正习惯性的偏着头，弹着吉他，唱着这首歌，就仿佛只是对自己唱一样，又仿佛周围的一切声响都化作夜里的雾气，无处不在，又无所遁形。哎，这首歌就很有那种早期陈绮贞的味道。那他的歌词的创作灵感来源呢，多半是来自于大自然，像是大海啊、星星啊、土地啊，也不时会反映出世界和社会带给他的一切感触。虽然像是喃喃自语，但是呢却极具感性知性。那也怎么说呢，他的歌词也很有那种哲学性的意味。我认为他可能会成为华语乐坛的一股清流，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新声音。来自这位歌手呢，叫做詹森怀，习惯。

0: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来，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来自 ERA Sunshine。
1: Hey, hey, yeah, yeah, Charlie.

Marianne Hill 是美国另类电子双人组合结合爵士、现代古典乐、drum and bass 以及合成电子的新晋独立女声，有一种外太空音乐慵懒的调调古典衬底，爵士铺层， R&B 唱腔，灵魂味道，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收尾刚刚好。 Marianne Hill I want you， 明天见，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我们来一个酷的好不好，给你杨乃文，我是 Baby。

到的是 Misco 葛仲珊和比利姐，比利姐拜托，这种感觉就像你邀请你的妈妈和你一起唱这首歌，而且呢曲风是你妈妈年轻时候的最爱。

你决定了吗？就把刚才这首歌回家就安利给妈妈。来自葛仲山和比利杰，甩一甩。萧敬腾这两年其实他一直很用心，专辑 Reminiscence 向很多位大师致敬。再往前的上一张，这一首歌《吻我吧》致敬的是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

0: 念的。
1: 十三乐队的歌《想念的重量》，之后是最会弹吉他的女生，不对，应该是香港最会弹吉他的卢凯彤，还有香港的最美和声，也医生陈奕迅的御用伴唱哦，她叫岑宁儿，哇，太完美了。

两位都非常值得令人尊敬的女生，都是来自香港，岑宁儿和卢凯彤。卢凯彤她最早是被黄耀明发掘，然后在两个女生的组合 At Seventeen 当中担任主唱。岑宁儿看似一直默默地在医生陈奕迅的和声团队当中，她拒绝了主流唱片公司对她的包装，也许是想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的音乐。现在是商业和艺术价值同样成功的李健。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贪小失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因贪图小利而造成重大的损失。这则成语来源于北朝刘著写的《新论》中《贪爱》这一篇。书中说，战国的时候，蜀国物产丰富，四周环山，形势险要，国家比较安定，但是蜀侯却非常的昏庸而又贪财。秦惠文王早就想吞并他，只是由于到蜀国去的道路太艰险了，晋蜀的军队总是半途而废。惠文王多次让近臣出主意。

究竟怎样才能灭掉蜀国。后来有人献了一条计谋，针对蜀侯贪财，命石匠把大石头凿成石牛，牛身雕空，从牛后塞进一些金箔，称它为牛粪之金，扬言要把这些石牛作为禁蜀的礼物赠送给蜀侯。

又过了不久，这个消息传到了蜀国。蜀侯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一心等待秦国把石牛送来。过了几天，惠文王派的使者来到了蜀国，使者向蜀侯表示，秦王愿意与蜀国永久和好，为了表示情谊，愿将产金的石牛赠送给蜀侯。蜀侯忙问石牛何时能运来，秦使表示，晋蜀山涧险峻，道路不通，至少得一年半载才能运到。蜀侯急于取得石牛，表示马上派民工开山填谷，铺筑道路，迎接石牛。事后，蜀国的大臣们劝谏蜀侯说，秦是虎狼之国，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石牛送给蜀国，一定要提高警惕，切不可轻举妄动啊。但蜀侯财迷心切，一点也不听大臣们的忠告，征集数万民夫加紧开凿山道。惠文王得到蜀侯征调民夫开山筑道的消息后，组织精兵以运送石牛为名向蜀国进发。等到蜀国的民夫把晋蜀的道路修好，秦国的大军也跟在石牛后面开进蜀国来了。就这样，惠文王施用了石牛的妙计，吞并了蜀国。后来人们嘲笑蜀侯说，为了贪图小利，结果失掉了大利。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小鲜肉的歌可以在上班很闷的时候听，开车的时候听，但是阿密特应该是一个人坐在房间的时候听。这样你还要爱我吗？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上山之后回来听到的是周董为张靓颖的创作一首 R&B， 有没有？你有没有去过张靓颖她在成都的原来的住所啊？好多歌迷都去了，然后在楼道里面被歌迷们用各种笔记写满了"我爱你，我爱你"的字样，邻居觉得很困扰，一把墙刷白又再次写满。不要困扰啊，总比写即开锁啊、疏通下水道要好看吧。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要求是不靠近。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这一趴的推荐会有一点点小众，一点点而已。大家听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两兄弟 FNS 这首歌《凭什么》。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

说你不能放弃生命中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可能的可能。在绕什么？我说的是 Aline 还有林宥嘉，一关一关的拼搏晋级。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我是 Baby。 现在听到的是这首歌，叫做 Don't Cry。 要分清，不是枪花，而是来自台湾的吴思贤。他假声好棒，在主歌的时候可以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休·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0: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害怕孤独的时刻，比如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不用觉得很可怜。孤独时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看清心里的喜欢，这份与自己相处的时光会让你更懂自己想要什么。孤独也是礼物。

不用觉得偶尔的消极是懦弱，比如觉得今天什么都不想做，不用硬撑着，加油，允许自己有摆烂的间隙，就像给紧绷的心灵放个假，休息够了，自然会有重新出发的力气。

你不用忽略微小善意的回馈，比如帮陌生人指了路，对方说的那句谢谢不用觉得小事而已，这份双向的温柔会悄悄留在你心里，下次再遇到需要帮忙的人，你依然愿意伸出手，善意从来是会循环的光。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别为就遗憾的反复想起烦躁，比如偶尔想起没说出口的告别，不用骂自己怎么还记着，就遗憾不是来让你难过的，是提醒你现在要好好告别，好好珍惜那些没做好的过去，都在成全更懂爱的现在。

不用假装从不依赖别人，比如累的时候想靠在朋友肩上哭，不用觉得这样很软弱，愿意依赖是因为你相信对方的温暖而能被人依赖，也是关系里珍贵的连结。真正的坚强从不是独自扛所有了。

不用觉得当下的小快乐没价值，比如吃到好吃的零食，听到喜欢的歌就开心，不用觉得这太简单，生活的甜闷就藏在这些细碎的快乐里。能为小事开心，说明你还保持着对生活的敏感与热爱，这是最难得的初心。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为没被点赞的分享失落，比如发了段认真写的想法却没多少回应，不用觉得没人在意，其实你梳理想法时的清晰，表达热爱时的真诚，早已悄悄滋养了自己的心灵。分享的价值从不是被看见，而是你愿意表达。

0: 别把暂时没找到方向的迷茫当成浪费，比如不知道该学什么做什么时，不用慌，在虚度时光，你在尝试中排除的不喜欢，在观察中记下的有点兴趣，都在帮你慢慢靠近真正想要的方向。迷茫是方向的预热期。
1: 当她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2: 嗯，
1: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2: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1: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2: 对对，就是等那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你不用觉得整理抽屉的小事没意义，比如花半小时把杂乱的抽屉里整齐，不用想这能带来什么指尖触碰旧物时的回忆，看着整齐空间的舒畅，这些悄悄涌上的小愉悦正是帮你抚平焦虑的小确幸，生活的安稳藏在这些无用小事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不用为学新东西卡壳沮丧，比如学剪辑总弄不好专场，学画画总画歪线条。不用骂自己太笨，卡壳时的琢磨，反复修改的耐心，其实是在悄悄锻炼不轻易放弃的韧性。这份韧性比立刻学会更珍贵。

你不用强迫自己对不喜欢的事热情，有同事聊的话题你插不上话，不用硬撑着融入你愿意倾听而不敷衍，坚持自己的喜好而不盲从，这份不勉强的真诚反而会吸引和你同频的人，真实比合群更有力量。

别把帮了忙没被感谢放在心上，比如帮同事整理了杂乱的资料却没被提起，不用觉得白做了。你整理时的细心，愿意伸出手的善意，早已悄悄在彼此心里种下信任的种子。善意的价值从不是被感谢，而是你愿意给予。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2: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今天上午，孙浩深入樟树、西渡等乡镇，专题督导征地拆迁、逾期未安置问题攻坚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精准破解征地拆迁、逾期未安置难题，切实保障群众安居权益，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
2: 孙浩先后来到樟树乡连正村谢布安置点、西渡镇小海村杨柳安置点、梅竹村安置点、三联社区瑞兴2期安置点，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询问项目规划设计、土地报批、资金筹集、建设实训等重点工作，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全面摸清逾期未安置底数，与乡镇自然资源等部门负责人现场会商解决方案。孙浩指出，征地拆迁安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民生福祉和社会大局稳定，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民生工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重征收轻安置的思维，以群众安居需求为导向，把化解逾期未安置问题作为当前重点任务，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安居权益。针对下一步工作，孙浩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压实责任，各责任单位要细化一项目一方案，健全台账清单，明确时间节点，细化推进举措，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要聚焦土地报批、资金保障、施工推进等关键环节，强化部门联动、上下协同，优化审批流程，整合资源力量，全力打通建设瓶颈。要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关，同步完善配套设施，让群众不仅有房住，更能住得好。要常态化倾听群众心声，做好情绪疏导和沟通协调，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把安置工程建成经得起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民心工程、安心工程。县领导武建春、邓琼、洪桥参加。
1: 今年4月以来，我县在前期局长办证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创新延伸开展股长办证系列活动，让职能部门行政审批股长化身办事员，沉浸式体验群众办事流程，精准破解堵点难点，以干部多跑腿换取群众少跑腿，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和满意度。
2: 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的卫健窗口，办事群众刘永华顺利办结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申领手续，从提交材料到完成审核，拿到电子证照，全程不到5分钟，高效的服务让他连连点赞。
3: 管了也需要一些个修筑啊，用的先把这些修筑在1个月内啊就要准备好，然后再走来那个速度，这些效率啊都非常高，确实是贴心个为民服务。
2: 刘永华感受到的办事便利源于我县政务服务的持续优化。此前我县已开展局长办证活动，11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以企业群众身份走流程、做窗口，通过亲自办、代理办、陪同办等方式，为后续服务升级打下坚实基础。在此之上，我县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启动股长办证活动，组织各单位行政审批股长，以企业群众视角线上线下双线查找流程不优、数据共享不畅等难点堵点，
4: 通过以查处岗来打通数据壁垒，精简办事环节，优化线上服务，破解办事痛点。
2: 在人社窗口，得益于前期局长办证推动的流程再造升级和大数据支撑，部分社保相关事项从线上受理到办结仅需2分钟。
5: 以往他忙过来打数据分析，从整个受理到办结只把它不到2分钟，整个个办事流程它大大提高了个办事效率，给服务群众带来的方便。
4: 下一步我们会将这项工作常态化的开展下去，以干部多走流程、多找问题来换取群众少跑路、好办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2: 从局长办证摸清底数、破解关键难题，到股长办证精准发力、细化流程优化，我县通过层级联动、沉浸式体验的创新举措，推动政务服务由能办可办加速向好办易办、快办秒办转变。6月2号，我县召开农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推进会，对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全力防范和化解农机安全生产领域的风险，筑牢农机安全生产底线。本次专项整治从6月1号至30号，聚焦农机源头管控、操作人员资质规范、田间作业与道路运输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应急管理及生产经营场地规范等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农机安全突出隐患和薄弱环节。6月至8月期间，我县将开展2轮农机送检下乡活动，全力实现年检逾期清零、安全隐患清零、违规作业行为清零，规范农机安全生产秩序。会议指出，各乡镇要压实农机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细化排查举

0: 措压实监管链条，做到辖区农机隐患抵触清、情况明、管控实，县农业执法大队、县交警大队等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联动，聚焦农机无证操作、违法载人、逾期未检作业、违规上路行驶等突出违法行为，坚持严查严管。同时各乡镇要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及时汇总上报排查台账，对各类安全隐患实行清单管理、限期整改，坚决防范化解农机安全生产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县农机安全生产稳定形势。连日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属地街道深入周边餐饮饭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针对沿街商铺人流量大、火灾隐患多的特点，检查组重点对燃气使用、消防设施等进行把脉问诊，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烟火气。
1: 在西渡镇保安社区，餐饮门店比较集中，傍晚正是晚餐夜宵备餐的高峰期。消防人员走进沿街餐饮门店，重点对这些场所的厨房燃气使用和电气线路进行地毯式排查。
2: 小哥都看你了，你白大白的嘛，我你是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有红军嘛，你拉电，
1: 检查中，消防人员发现部分老旧商铺存在通病，有的为了扩大经营面积，违规占用消防通道摆放桌椅，有的燃气报警器失灵未及时更换，有的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未穿管保护。针对这些问题，检查组当场要求立即清零隐患。
3: 沿街小商铺、小饭店往往存在前店后宅或上店下宅现象，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次重点排查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安装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违规住人的现象，确保隐患排查见底、整治彻底。
1: 除了查更注重教，除了查更注重教，每到一处，消防宣传员还向店主和员工发放宣传单，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手把手教授灭火器使用方法和疏散逃生技能。下一步，我县将继续采取日常巡查加突击夜查的方式，对临街门店进行常态化监管，切实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别把整理旧照片的时光当成浪费，比如翻了一小时老照片却没做任何有用的事儿。不用觉得在耽误时间，看到旧照时的微笑，想起往事时的温暖，这些悄悄回血的情绪正是帮你积蓄热爱生活的力量。回忆的价值从不是有用，而是它能温暖你。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为反复修改的文案焦虑，比如一段话改了五六遍还不满意，不用骂自己太纠结，其实每一次修改都是在靠近更想表达的心意，这份对准确传递的在意比快速完成更藏着对受众的温柔。

别把没说出口的关心当成遗憾，比如看到朋友疲惫却没敢多问，不用怪自己不够主动，你悄悄记挂的眼神，默默地去的温水，早已把关心藏在细节里，这份怕打扰的体贴比直白的问候更显珍贵。

你不用觉得暂时搁置的计划是放弃，比如想学的技能因忙碌停下，不用慌，自己没毅力搁置不是遗忘，是给生活留的弹性空间，等有精力时再拾起，反而会带着更足的热情，这份不勉强的从容是对自己的善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为怕打扰别人的犹豫不安，比如想请教问题却反复斟酌，不用觉得太胆小，你愿意考虑别人的节奏怕给人添麻烦，这份换位思考的温柔比直接开口更能拉近距离，真诚从不怕慢半拍，

你不用苛责没做好的小事，比如给别人带的东西记错口味，不用愧疚太粗心，你愿意花时间为别人费心的心意，早已盖过小失误，对方感受到的被惦记比完美的礼物更暖人心。

别把不敢表达的喜欢当成懦弱，比如喜欢一件事儿却没敢分享，不用觉得没勇气，你悄悄藏在心里的热爱会慢慢滋养你的生活，等你愿意开口时，那份沉淀后的真诚比冲动的表达更有力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接下来是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这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歌曲。如果你所爱的人和你一生相伴，那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一辈子不长，能够遇见心爱的人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为何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呢？

就算是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堪称是近几年流行乐坛对唱情歌的经典，一经发表之后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传唱率达到了近乎100%。在特殊的日子表达自己的爱情，浪漫又温馨，相信他或者他都会被你的真诚所感动。

的生活，明天是今天的重复，今天是昨天的翻版，我怀疑是否会闷坏。好处是有安全感，等你知道明天要做什么的时候，晚上就会睡得非常的熟，这一点就很令人羡慕了。张艾嘉，因为寂寞。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车水马龙的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有你，有我，也有他。彼此陌生的人海里，我们都是路人甲乙丙丁。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潇。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这是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当中的歌词。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口，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的生活。

当爱已成往事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由李宗盛和林忆莲来演唱。这首歌是李宗盛为林忆莲所写的，并且让林忆莲的事业走上了高峰，两个人更是擦出了爱的火花。可惜这只是一段苦恋，终以分手告终。当爱已成往事，既是开始也是结局的写照。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会刮台风？
4: 为什么南方总是刮台风？台风的威力太大了，它是从哪里来的呀？
3: 台风是很可怕的大风暴，有时候风速会达到1秒60米，就像小汽车一样快，而且台风的范围也非常广。常常台风一来，就会波及我们国家好几个省。台风的威力确实太大了，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是灾难。为什么南方总是刮台风呢？因为台风是从海洋上来的。我国的南方，确切说是东南方，临着太平洋。在夏天，阳光强烈，热带海洋的海面温度会升高，大量的热空气和水汽不断上升，形成很多很多的积雨云。你还记得积雨云吗？
4: 像山一样的云。
3: 对了，热气升高了，冷空气呢就过来做补充，因为我们的地球还在不停的自转，所以就会有惯性，这些空气也会跟着旋转，形成一个漩涡，这就是气旋。等云中的水汽凝结成雨滴，又会放出很多的热量，加快低层空气上升的速度，使海面的气压变得更低，空气流动得更加迅速。当风的威力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就成为了台风。

0: 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韩红一首比较老的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旋律简单却不俗，歌词也如诗一般凄美。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今天我们来听韩红的演绎。

0: Obstakel. Hvor den? Dem selv, som har Obstakel, der som er.
1: 一路上有你是张学友在1995年吻别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是这首歌的意境却存在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一路上有你，一种温暖的表达，一路上有你，再苦我也愿意。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5: 听歌。
4: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5: 听歌。
4: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6: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这期开始是来自童安格的《游戏人间》。当你成年以后，年轻时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再重要了，尽管当时并不知道，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当时我们实在是太年轻。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是孟庭苇一首红遍内地的歌。许多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在95年的春晚，这首歌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等歌曲还为他赢得了天气公主的雅号。

0: 李茂生的《迟来的爱》唱尽了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慨，他那温柔厚实感人的歌声演绎了一首首经典的情歌，还有一段段爱情的往事。他的歌伴随我们度过了20多年的光阴岁月。
1: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邢小琪，深情难料。下雨的天气里啊，仿佛心情都湿了，也仿佛回到了多年前的执念。没有阳光，没有按时，却总也做不到抽身离去。

接下来是黄小琥的顺其自然。每一个顺其自然的背后，都是想要改变却不得不改变的努力。每一个洒脱的背后，都藏着不舍。每个放下前，都是挣扎。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可言说的秘密。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和你的继续收听。学会生活，学会爱，就要承担这人生当中艰难的一切，然后呢，从中寻觅出美和有爱的存在，从条狭窄的小径上来寻找到通往整个世界的道路。陈浩民，爱海滔滔。

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是一首离别的歌曲，陈慧娴晶莹剔透的嗓音再加上优美的填词，用粤语唱出真的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又像是天上的繁星照亮了离别的时光。

常高的一首歌，知名度也很高。黄家驹那略带沙哑又高亢的嗓音，都会让我们回到属于 Beyond 的他们的时代，那个属于我们的青春和理想、迷茫和记忆的年代。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今天莫文蔚演唱的一首歌，揭示出世纪末年轻人在爱情生活当中的疑点盲点。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

迟来一点点是当年李敖坐牢的时候写的小诗，看似信手拈来，洒脱不羁，配上曲唱出来却透露着一点点认真。也许真的是这样，迟来一点点，彼此都会觉得很轻松。

曾经有一段时间，郑智化的水手在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回荡，郑智化也成为了一代人励志的偶像。那个时候年轻人的眼里，他是另类、反叛、孤傲的代名词。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0: 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别中叠。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like anything else.

Yeah。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副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

0: 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

0: 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

0: 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户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